我的段子手下，谁快要站着就是坚持了我的建设了他，谁快到就想把这天干嘛是我的建设了他，谁怕千万的建设了建设了。